0: 这首歌我们听到来自汪苏泷带来叫做一笑倾城。刚有朋友说哇，听这首歌曲感觉回到了那个大学时候的感觉。
1: 看一下我的斜刘海要长出来了。好了好了，
0: 忙忙碌碌寻宝藏，很像我们在直播间的状态。小黄车一边扒了一边的留言。
1: 关键是啊，俩人站起来的时候想听听歌，说别久坐，起来发现我们那包今天给我们俩衣服挺搭的，拿过来看一看啊。然后发现这包不光能正反背，还能当个双肩包。
0: 也不会说我买的奶菩提的那个手串好看，
1: 好看是吧？
0: 啊，还有杨姐姐问我们这个帆布包，说有绿色不？她说看绿色，绿色样品没有啊，但是就是那个图上，你看那个颜色就差不多了。
1: 你当时这其实那个酒红色和这个绿色，我还纠结了一阵儿、就那墨绿色，我觉得那个也能好看。她、那个主图上，其实模特就背了一个绿色，也挺好看，穿了一个牛仔裤，很好看。
0: 对，但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你们如果买了我们的那个手链，11号、12号、13号、14号这几串水晶的，你记得要把那个消磁碗，也就是9号的那个消磁碗买回去，因为水晶还是要消磁啊。
1: 对，另外如果你买了我们五行系列，记得洗澡的时候都得摘下来啊、哎、玛瑙的时候洗澡都得摘下来，然后上面还有金丝楠木木质的，你洗澡肯定是要摘的啊。
0: 是要特别感谢一下大家啊，就是走过路过的对我们的包容和支持。谁成想的今天这直播我俩颠成这样了，在直播间结果直播间屏幕上都是谁谁谁关注了主播，谁谁谁关注了主播。你们都是为什么呀？
1: 逐渐摸清了大家的套路。
0: 来听一下在大连经里面大家发来的语音。首先我们要来听一下小肥羊。就是人一想起

0: 四方像晴雨的风光，想和你铺纸笔写余生的篇章，笑与泪都分享，管情节多跌宕，我们不散场
1: 呀。唱的就是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
2: 我跟你讲，我猜他都不是看着词儿唱的，他一
1: 定
2: 是背下来唱的。
1: 但是你说对这首歌熟悉到什么程度呢？他刚刚说哒哒哒哒哒，我心之所向，我都想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 换歌呢？
1: 不是，就后面那段你就想唱上去。但是你看小飞扬不仅发来了这个语音，他还发来了几张图片，因为这几天的晚霞特别好看。我们就是特别是南京的朋友都在这朋友圈或者是各自的群里面都说太美了。
2: 是，
1: 他发来几张图，然后他写上了这个歌词，他说最浪漫不过与你并肩看夕阳，最近每天和我们队友楼顶看晚霞，好美呀。
2: 哎呀，好棒。但是驱蚊水记得下一单，咬了就不浪漫了，宝宝。
1: 再来听一下吴达达。
0: 我喜欢你冷冷态度，面对我的小招数，喜欢你说话语速，陪你逛街买衣服，我喜欢你的小糊涂，想要牵你过马路，不用走太多地图，下一站就叫幸福。
1: 哟，
2: 哎，唱的真好听，海绵宝宝。
1: 这是不是那个第一次听到吴达达来唱歌啊？
2: 我怎么记得他以前唱过啊。

0: 也可能是来留言，反正他这两个平台名字就是基本上我们也能认出来，也可能是留了言，我们搞混了。
1: 好听，海绵宝宝啊，那个我们再听一下，上不去下不来。
2: 我想念那个不下雪的冬天。

0: 啊，这发挥的也太稳定了吧。
1: 投票继续为我们瑞老师投票。
0: 吴大大爱猫咪说太好听了吧，这个
1: 好听好听。
0: 好了，今天看我们直播是需要一点眼霜的，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啊、哦。嗯，
1: 这是全新升级的第五代眼霜，好用程度比上一代还叫人惊喜啊，渗透力比以前更好了，而且是实打实在技术上做了升级，很好的吸收，不黏腻。平时的这个价格呢，15毫升的正装565，今天是双重惊喜，买一得二，两瓶15毫升的正装，到手只要299一瓶，破到200块钱就能拿下的小棕瓶眼霜，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欢迎你直接回复眼霜赶紧下单。话都找不到北，
0: 冬天偏要露大腿。这是来自汪苏泷带来叫做大好时光，我们稍后半点继续回来。玫瑰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是来自段奥娟和刘端端当时在我们音乐原计划节目当中合作的这首歌，叫做没有了，当时就觉得很惊艳，对不对、嗯、然后最近没想到我们
1: 刘端端
0: 端端啊，
1: 那是谁啊？和黄霄云的那一首，对吧？
0: 空心，哎，哎呀，我的天！你知道评论区都在发什么吗？啊、发那陈道明老师的那个表情包。
1: 哎，陈道明老哪个表情包？
0: 早这样我就传位二皇子了。
1: 发那个版本真是给我听惊了。
0: 然后发那个张若昀的那表情包，三个问号。
1: 那个空心之前其实想入库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太高了，是怎么飙上去的呀？
1: 关键他们两个人其实现场还有一点演绎的部分，我觉得就是更带入了。嗯，
0: 哟、嗯，我们千里马秀秀胡总说在昆明看我们的节目，
1: 欢迎您。
0: 哇，这个昨天还在跟朋友讨论去云南玩，他们说在大理那边怎么好玩啊、嗯、然后我看他那脸都有点晒伤了、啊、你知道吗？就一看就是一直在外面玩。然后还有朋友说准备十月份去芒市什么什么的、哦、我说哎呦天，我说我在云南一天吃五顿。
1: 纠正一下，您在哪儿都是一天五顿，
0: 可真会聊天、嗯、
1: 这能不是大家的共识吗？
0: 行，我们来听歌吧， Sad Girls。

0: 什么那啥、
1: 然后那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也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0: 嗯，今天的这个价格也特别的好，两瓶十五毫升的正装到手只要299啊，这是全新升级的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比上一代还让人惊喜，技术做了升级，渗透力也更好，而且更好吸收。江苏烟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眼霜就可以下单了。
1: 好了，我们节目要结束了，节目结束之前给大家再讲两个最后就是非常地狱的笑话。
0: 谁说想听了？
1: 想不想听评论区？想不想听？
0: 说吧你说吧。嗯，
1: 请问小明喷发胶喷多了他会怎么办？
0: 不知道。
1: 他只好硬着头皮出门。最后一个，结束之前最后一个啊！请问那些恐怖片里面为什么喜欢出现钢琴和邮件？
0: 不知道，
1: 不知道吧？好了，马上进广告了啊！我得赶紧啊！
0: 快点！
1: 因为钢琴。

0: 我正好可以经常施工，年前正好把这个房子所有的装修的事情全部搞定了。
1: 哎，
0: 那我觉得很好，你不要等到九月份十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装修的高峰期。
1: 嗯，
0: 每年的三四月份都是的装修的高峰期。那这个阶段呢，如果哎你说我房子准备马上装修，那时候显得会有一点时间仓促。
1: 对，太仓促了、
0: 哎、太仓促、
1: 啊、嗯，
0: 而且很容易掉到陷阱里面去的。比如说现在很多啊，就是我们不说哪家公司啊就是以我的经验啊，就是很喜欢低开高走。什么叫低开高总呢？就是在报价的前期啊，总喜欢用低价去吸引你。
1: 嗯
0: 啊、那这种情况会怎么去发生呢？比如说他问你，哎，你说你这个房子多大面积？输入面积，告诉你，马上告诉你报价。
1: 哦，他立刻就能听出那报价。
0: 对对对对，
1: 太仓促了吧？这件事情做的。
0: 那这个时候，其实很多朋友他不懂装修啊，我觉得很能理解。
1: 嗯，
0: 是不是？我是个小白，我对这个装修行业我一无所知。那我就冲着这种信任，哎，我找到这家公司，我输入我的房子哪个小区。把面积报过去了，马上对方就是机器人回答我，哦，你的房子需要多少费用。
1: 嗯，
0: 那我觉得太仓促了。第二个呢，就很提醒我们的朋友们，就是你如果说对这家公司不是特别充分的了解的情况下，你不要贸然去问他，我这个房子装修需要花费多少钱。
1: 嗯，
0: 因为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对方如果是个专业的设计师，比如你问我的话啊，
1: 嗯，
0: 比如说完成老师，你说你家的房子，
1: 嗯，
0: 比如说是150个平方
1: 啊，
0: 这王博这个房子装多少钱？但如果说我们俩很熟，或者是我对你的需求已经充分了解了，
1: 嗯，
0: 我可以估出一个八九不离十出来，
1: 大概、嗯、
0: 对、嗯。但是如果说你上来直接问我，哎，我说你这个房子怎么装修啊？设计什么样的风格啊？
1: 嗯、
0: 里面的功能怎么用啊？这个地方需不需要装修一个做个柜子啊？那个地方要不要就空一块空间出来，对吧？刷个乳胶漆或者做个东东板啊？
1: 嗯，
0: 哎，这些需求都不了解的话，我这个价格报出来之后是不是很水啊？啊，也许我报出这个价格，因为在我看来，尤其是一个新手设，假如是一个新手设计师、
1: 嗯，
0: 他想为了和你合作，他是不是会报一个相对说比较低的价格？
1: 嗯，
0: 这样子的话有效去吸引你。
1: 嗯，
0: 哎，然后你说，哎，这个公司还不错，性价比挺高的。
1: 嗯，
0: 您理解的性价比，也许是我们理解的为低价。
1: 嗯，
0: 啊，这个低价跟性价比是不等号的。
1: 我觉得你这样一说，就是他这种报价其实是不负责任的、
0: 哎、
1: 就是他没有完全知晓你的需求、
0: 嗯、
1: 你的实际情况之下就给你一个报价，
0: 对，
1: 这个是不合适的啊。
0: 这个就是低价锁定新手业主、
1: 嗯、是、嗯、
0: 锁定新手业主啊、
1: 嗯、
0: 然后开工后呢，就是各种的遗漏的项目单独会罗列出来，然后这种呢就业主我们去沟通、
1: 嗯、
0: 慢慢就有经验了。那地面呢，做了这个地板之后，地面有几种情况。如果是过去的老房子，它的地面有可能是打了龙骨的，打龙骨的、
1: 嗯，
0: 打龙骨呢？但是我们很多朋友看不到底下是什么结构，也许地面是做了水泥找平，他不知道，那怎么办呢？对吧？那像我的话，我会找一个破损的地方去观察，
1: 嗯，
0: 啊，即使假设它的地面是没有办法去观察到的，那我会和我的业主去沟通，我说你的地面有可能会是水泥找平层，也可能是龙骨层，也有可能是多层板找平，
1: 嗯，
0: 也有可能过去呢，它还做了自流平呢。这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甚至我还遇到过下面还有一层地暖，我的业主他买了别人的二手房都不知道地面有层地暖，
1: 都不知道之前做过这些事了。
0: 打完之后呢，地下呢发现哦，有盘管，有大概有一个7-8公分的有个地暖层。
1: 嗯，
0: 那这个是不是在这次装修的时候是要把它全部铲掉？
1: 当然了，
0: 恢复到原始的状况。
1: 嗯，
0: 哎，那这个时候他就会显得很被动，所以哇，这个地方我确实没考虑到，拆除要多花钱，找平要多花钱、
1: 嗯、
0: 啊！提醒朋友们，就是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这样子的话会大大的减少这种沟通的成本。
1: 对
0: 啊，添加月月的微信啊。当然，如果说你说我房子正好也装修了，我听了节目，我觉得王博讲的还挺有道理的啊。
1: 哎、
0: 你加这个微信，小写的 FM。加35315，
1: 嗯
0: ，FM 35315，你加了微信之后呢，把你能想到的，或者是你觉得有意义的地方，你就跟月月讲，你说今天听王博的节目，把我弄得很焦虑啊，我现在住的房子我很慌张啊，我都不知道这个房子里面到底还有哪些隐形项目，没关系啊，你跟月月讲，然后呢，我们安排专业的施工团队，或者是我们专业的设计师，
1: 嗯，
0: 或者你说我就要找节目中的王博，
1: 哎
0: ，OK 啊，我们约个时间，我到你房子现场去看一下，
1: 嗯，
0: 啊，我仔细的观察一下你的房子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构，需要或者是存在哪些隐形的项目，
1: 嗯，
0: 哪怕就是说你这个房子现在准备决定了要装修，准备决定好哪家公司了。没关系，临门一脚，我来帮你补一下。
1: 是的，
0: 没有问题的啊。
1: 啊，刚说了，就是添加我们客服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 加上35315。首先，他的朋友圈里头就会定期的发一些，比方说 装修的案例，正在施工的一些场地，有可能距离你家很近。还有就是你比方说你想约王博，跟月月说一声就可以了啊。
0: 是的啊，还有呢就很容易忽略一点，就是美分。很多朋友呢就是说，哎呦，

0: 就每以前就是用一个水泥填一下不就行了嘛，对吧？但现在的装修基本上很少有人用白水泥往地上填缝，
1: 对，
0: 那样白水泥啊，时间久了之后就会发黑，
1: 对，
0: 不要时间很久，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下去之后，墙面倒还好，主要是卫生间的底面和厨房的底面。那像家里面餐厅啊，有时会拖地啊，有水渍会沾到这个白色的水泥上面。
1: 嗯，
0: 那久而久之呢，这个缝隙啊看起来就非常难看，就像我们的指甲一样，里面有污泥啊，那看起来多糟糕呢，是吧？
1: 是。
0: 所以呢，我很提醒朋友们，就是把这块呢每。

0: 娱乐圈、咖圈、滚圈、时尚圈 ，What about the 车圈？乐驾车讯 by 乐驾编辑部。
1: 欢迎来到汽车零距离。长城汽车官方发布了全新车型欧拉 5GT 的预告图，新车定位是紧凑型 SUV。 在外观方面呢，新车依旧延续现款欧拉5车型的家族化设计语言，呈现出灵动精致的视觉效果。车头采用封闭式进气格栅和圆形头灯的配置，而且提供有梯形通风口。此外，前包围造型锋利，红色的涂装也增加了几分运动氛围。尾部造型是圆润饱满，新车变化最大的地方在于配备了大尺寸的尾翼，在激烈驾驶的时候可以提供出色的下压力，保持车身的稳定。在动力上，新车预计会提供燃油、混动和纯电多种动力模式。现款的欧拉5车型燃油版搭载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混动版是搭载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和单电机，纯电版搭载前置单电机。同时，作为主打运动的车型，新车有望针对动力和底盘针对性升级。7月22号，一汽丰田正式推出普拉多 Volt 沃德版车型，官方指导价是49.98万，上市限时换新价只要44.98万。新车是基于普拉多全能 TX 版打造，联合了国际高端定制品牌 Volt 沃德，打造专属的机甲风格外观套件。在外观方面的新车是由 Volt 沃德团队原创设计，融入了硬核机甲风格。

0: 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

0: 是黄霄云的歌，叫做《如果再爱》，这是一个问题的一种状态，就问问自己，如果再爱，你还敢不敢？会不会有同样的结局？你能不能承受？这首歌最后也其实没给你答案，也许答案有的时候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你还敢不敢再开启下一段爱的旅程。有的人可能在爱情里一受伤就会退缩，缩成一团，浑身带刺，再也不敢去接触外界，接触新的人了。上午的10:11，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那大家在听歌的同时别忘了互动话题啊。那今天想问问大家，你坐高铁都遇到过哪些事儿呢？你可以在大蓝鲸找到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张开的笑，非常的飞，找到话题帖留言，或者直接在视频里面给我们留言。你可以在微信直接搜江苏音乐台这几个字儿，然后呢就能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画面了，上面我的脑头顶上方就是今天的话题，大家随时来聊天。接着要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陪你听歌，一会儿见。
1: 当吉他前奏扫弦，

0: 秘书，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1: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0: 哪10个字？
1: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0: 词 Get to It， 这是刚刚过去的一首歌了。10:26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来给大家推荐好物吧。这个东西呢，也是很多人的心头好，很多的这个头部的一些主播们也都会经常提到这个东西，这就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眼霜。它有多厉害，其实我就觉得也不用多介绍，但是给一些可能不知道的朋友来说一下，因为他们家升级了，已经到第五代的眼霜了，好用的程度真的是比上一代还要惊人。它不是那种包装改改，它是实打实的技术上做了升级，渗透力比以前好了。关键是它主打的滤波肽加二裂酵母的这对黄金组合针对性特别强，干嘛呢？就可以把你的眼周的干纹细纹慢慢的淡化，熬夜熬出来的黑眼圈眼袋也会帮着修护，所以它真的是非常扛打。小棕瓶眼霜真的好用，但是价格也是真的贵啊。官方旗舰店15毫升的正装要565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双重惊喜，买一得二，2瓶15毫升的正装到手只需要299块钱。你算算看啊，一瓶不到200块钱就能拿下小棕瓶眼霜了。我们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心动的各位朋友可以关注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的关键字是眼霜，不要回什么雅诗兰黛什么小棕瓶，一定只回眼霜就可以抢购了。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刚刚过去的歌来自张俊豪，把你的名字念一万遍。如果真的能够把一个人的名字念那么多遍，那肯定是心里完全忘不掉这个人，也是一种很固执的爱吧，我觉得。 上午的10:34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还记得今天的话题吗？想问问大家做高铁你都遇过哪些事情，是糟心的还是暖心的，你都可以来跟我们聊聊。大蓝鲸找到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就行了啊。你能看到话题帖了，在视频当中更简单，你只要直接在微信里搜江苏音乐台就能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随时加入到聊天讨论当中。尤其是我在广播这边放歌的时候， 我会跟视频端的朋友们热聊大聊特聊，来看看大家都怎么说吧。在视频这边双科说高铁上遇到的事儿可是太多了，手机

机外放的，小孩尖叫的，刷这个抖音快手的，打视频电话的，聊天的，受不了隔壁人身上烟味混着汗臭味的，没招了，怎么都让你遇到了呢？我请问呢？所以你说遇到这样的事怎么办呢？其实我可以教大家一个方法，比如说你的这趟车并没有坐满，其实你是可以跟那个乘务员说一声的，你说我停

0: 当吉他前奏扫弦，撕开盛夏的雷雨，七月的蝉鸣和热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多巴胺。
1: 你好，我是吴俊鹏。周杰伦的《七里香》是华语夏日流行乐史上无法逾越的至高图腾。当编曲中那一段标志性的清脆风铃声与切分音木吉他轰然一响，时间的齿轮仿佛瞬间倒转，精准地将听众抛回那个满是稻香、阳光耀眼以及初恋羞涩的七月午后。方文山用带有古典诗意和微观意象的词作，一块一块搭建起盛夏的骨架，而间奏当中弦乐团的层层铺垫与爆发，则让属于夏天的青涩情感变得极其饱满、真挚，而且充满戏剧张力。

0: 力有效。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6: 玻璃幕墙上掠过的一片云影，隧道中被无限拉长的寂静，将烦扰随歌单一曲一曲抛向身后的风里，然后只剩下快乐陪你出发。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音乐 Carplay，
7: 音乐 Carplay， 我是小飞。中午的11:47啊，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对今天的话题都有什么想说的。今天的话题是：你坐高铁都遇到过哪些事情呢？你可以在我们的双平台互动啊，大蓝鲸或者是在视频号直接搜江苏音乐台，就微信视频号。5627说，有一次坐高铁，我后面坐了个小朋友，全程踢我的椅背，我忍了半个小时，实在受不了，回头跟家长说，麻烦让孩子别踢了。家长特别诚恳地说，对不起，对不起，然后转头对孩子说，抱抱。

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影院去看电影打卡。星期天的话呢，反倒是适合出门，因为是阴天为主，气温呢在27到33度，东南风3到4级，注意适当防晒就可以了。户外的有一些逛街呀，City Walk 呀，你就可以安排在星期天的这一天。OK， 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真少本领黄丽玲，你点的歌救了我，感受一下星期五的周末派对气氛吧。

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

0: 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0: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2: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来自苏打绿的一首《天天晴朗》。这首歌曲呢，收录在苏打绿《维瓦蒂计划秋故事》当中，原名叫做《未雨》。清风和心仪的人声二重唱，形成对话感，在手风琴和原声吉他铺陈之下，把人和人之间彼此支撑的暖意写进旋律。穿越迷茫的长廊，终会看见云层背后的光。其实说起这张专辑《秋故事》，我觉得真的每首歌都很好听，而且在现在听起来也不是特别违和，因为马上你看大暑节气也过完了，大暑其实是24节气当中夏天最后一个节气，哎呀，就是一年四季的轮转，在这。

0: 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2: 将会有好歌上演。然后呢，这边有两首翻唱，我觉得真的改编的都不错。比如说接下来这首同样是很经典的《明明白白我的心》，我们来听孟慧圆的版本。

0: 当吉他前奏扫弦，撕开盛夏的雷雨，七月的蝉鸣和热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多巴胺。
1: 你好，我是吴俊鹏。苏打绿的《他下了夏天》是一首将视角对准市井平凡汗水，赞美默默支撑家庭的劳动者的夏日歌曲。吴青峰用他那标志性的清亮嗓音，在细碎的木吉他分解和弦当中，生动地勾勒出七月知了叫声里面的人间烟火气，像是一阵在烈日炙烤下吹过写字楼玻璃幕墙与水泥森林之间的热风，虽然疲惫，却因为乐句当中坚定的和声走势而充满了一往无前的尊严与浪漫。苏打绿，他下了夏天。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这是徐佳莹的歌，叫做《行走的鱼》。下午的2:14，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小飞，来关心一下天气吧。今天我无论是在上午上班的时候，还是中午午休的时候，我的同事们都在提一件事，就是今天南京非常的热。也确实，此刻南京的气温是36度，体感呢可能会达到39度。这两天呢也是发了南京的高温黄色预警，其实全江苏的大部分城市这两天都是一个高温的状态，所以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尤其是来玩的朋友，一定要这个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啊！尤其是明天全江苏很多城市，它的这个显示的气温就已经是36、37了，可能体感会更高一点。尤其是在室外的朋友，千万要做好防护啊！今天全天是终于转晴的天气。昨天在上节目的时候呢，我还跟大家说，我说昨天也说这个南京有雨，不知道什么时候下。结果在下午4点多的时候，哇，真的是狂风大作，下的那个雨特别大。所以这两天出门，大家还是把伞带好，不一定什么时候会有那种强对流天气，那个雨就瓢泼大盆的下下来了。2:15，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继续陪你听歌，待会儿见。
1: 盛夏热浪不停，躲进和风消暑馆，用音乐解锁一

0: 夏的清爽，和风消暑馆。
1: 分过荷塘，歌入心房。这里是和风消暑馆，大家好，我是怡爽。你赞同吗？有些歌是自带气味的，类比《小城夏天》，前奏那个闷闷的贝斯加上。

0: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这首歌应该对很多朋友来说再熟悉不过了，这是胡彦斌重制版的翻唱任贤齐的心太软。那胡彦斌的牛之处就是他会加很多的转音，然后丰富的一些编曲，还有就是 R&B 了，所以里边的这个 R&B 的转音和情绪的层次会更加的丰富一些。然后在我听下来，我觉得这个版本比原版会更痛一点，而且会更加锐利一点，就特别想在说心太软的人活该你在一段感情当中受伤。下午3:12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接下来还是一首歌，这首歌呢也是重制，那原唱就是这歌手本身啊，他在去年的时候重新带来了一个新的这个演绎吧，情绪的演绎，杨丞琳《暧昧》。

0: 立木墙上掠过的一片云影，隧道中被无限拉长的寂静，将烦扰随歌单一曲一曲抛向身后的风里，然后只剩下快乐陪你出发。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Play。
1: 音乐 CarPlay 下午的3:17就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那马上这个时间呢，要跟你继续来听新歌了，因为我在上午时段的节目已经预告了，今天我们的两个大时段的这个节目当中都会有新歌的出现。在下午时段的新歌呢，他们是一个非常非常新的组合，也是大家知道在亚洲这个语境之下，有一些我们的邻国他们的这个组合的 idol 的这个出产或者是练习生的这个制度非常非常的齐全和完备，他们是共同打造的一个非常棒的女生的团体，叫做 A2O May。 所以马上是这个下午的时段当中和大家分享了两支新歌。
2: 新歌大首播
1: A2O May 这个团体呢，有几位非常非常可爱的然后很青春的女生在传递着在他们的视角对当下的爱情或者是人际关系的一种理解。那他们的歌一首叫做《心跳赫兹》，一首新歌叫做《雨季放生的眼泪》。其实之前呢，我在跟他们

0: 他们也给我们录了一个小小的宣传音频，我们先来听听看他们自己对自己的介绍和对新单曲的一种介绍。
1: 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H2O妹，
2: 我是曲畅，
3: 我是陈佳怡Michelle，
4: 我是诗杰，
5: 我是小猪，
6: 我是Cat 陈嘉晨。
4: 我们的全新单曲心跳赫兹 Love Got Me Woo 雨季放声的眼泪 Rain on My Parade 和大家见面啦。两首歌的风格很不一样，心跳赫兹这是一首充满夏日心动感的歌曲，也把可爱浪漫的情绪融合在了编舞里。
2: 雨季放声的眼泪是我们第一首抒情作品，希望大家可以感受歌词的意境和细腻。
3: 录制的时候，我们也投入了很多自己的理解，表现夏日的心动和不同的感觉。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

0: 山在茶园，抬头望着天上，想你会在山。
1: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2: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3: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4: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4: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4: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7: 本期分你一半。

0: Play FM。
1: Now，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6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江苏音乐广播 V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大家周五好。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场歌曲为你带来原子邦尼，
2: 现在你好吗？
1: 还行。

0: 一起来的，就是跟你建立信任之间，像先给你买两个包子，买两个那个炫舞大馒头是吧？
1: 包子、馒头，然后还有豆浆、
0: 鸡蛋、
1: 鸡蛋啊，这开玩笑的哈，就是主要是问问大家。和现在的你建立信任需要些什么？同时你觉得人与人之间互信合作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有些人认识了很多年，见面咱也客客气气的，但是你心里就是知道这个人你没有办法跟他深交。那反而有一些人，大家有没有遇到过，你跟他其实没有见多少面，或者就共事过两三个月，但是你遇着事儿，或者说你就特别愿意开口跟他去交流。那信任这个东西我觉得就很有意思了。
0: 对，就是我觉得今天我们话题讨论的那个核心点，它就是和一个一开始可能不是很熟的人，在没有任何凭证合约的情况下，那如何去建立起来那个信任，就是我跟你陌生人之间，我不可能一见面我跟你找你签合同，你以后必须要这么这么做，不做的话你得给我赔多少多少的钱，不可能这样。就是说如果是在没有任何合约的情况下，那如何建立信任这事儿真的好有讲究。
1: 对，就比如说我想问一下啊，各位基友，你们选择听我们的节目，一开始都是听友啊，后来打算成为一名基友，甚至主动的掏出了你的手机，在大蓝鲸 APP 耳机分你一半话题帖当中保存了我们话题帖的置顶帖的二维码，并且扫码加入我们的基友互助群，那这不就是基于信任吗？
0: 对，就是你是如何开始信任我们俩的？
1: 对，或者对我们产生了一些别样的情感，
0: 就是依赖。
1: 对，就是甚至每一天啊，会这个定时定点，在每个工作日下午的4点钟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对，就如果后面我们办什么线下活动的话，上各位上台给我们送包子、送馒头。
1: 对对对，或者说你可以不送，你给我们交点钱，给我们发个20的、19.9什么的来参加我们活动。这又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就是你怎么跟我们产生的链接呢？大家也都可以来聊聊啊，七嘴八舌。要不然的话，我觉得光聊这个信任，我刚刚看到都有朋友整国学了，说这个信字儿，它就是一边是人，一边是言。这个人说话得诚实，说的非常有道理，但是有点深，
0: 哎，
1: 有点深刻，但是一说又特别的有感觉。只能说我们基友满腹经纶。
0: 对，你像最近你像 C Block 啊，包括盖他们合作的歌，其实都是跟仁义礼智信相关的，跟兄弟情义、建立信任。对，
1: 嗯，
0: 对，所以说各位今天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你可以去打开大蓝鲸 APP， 在897的互动专区中找到耳机分你一半的互动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另外刚才凯文也讲了，在我们的这个话题下方有一个置顶帖，点进去之后里面有一个二维码，各位可以扫一扫进入到我们的基友群。如果各位信任我们俩啊，依赖我们俩，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进到群里面，我们可以在节目之外的时间也进行一些讨论，对于一些问题。
1: 是，谢谢各位爸爸妈妈。然后我们节目也在通过江苏音乐台官方视频号进行直播，欢迎大家来边看边听，实时互动。
0: Yes, yes。
1: 现在喊人爸爸妈妈都跟占便宜。接下来的歌曲，
0: 这首歌来自诗心文乐，《灰太阳》。
2: 天在我未了，而雪已铺满了纱窗。It's the end of March, but feels like Christmas.

0: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This is Play FM.
2: 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热歌快准狠。
3: 那最近呢，亚米他是登上了中国说唱巅峰对决之后呢，展示了几首粤语说唱，然后真的是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就记得从他17年参加说唱节目，当时好像分的应该是跟那个控球后卫一组的，
4: 跟控球后卫，
3: 控球后卫一组，然后又跟那个什么又
2: 控卫一号，
3: 对，然后他当时不是还特别喜欢盖嘛，喜欢 Bridge 这些人，当时很青涩，然后再到之后参加那个女团综艺又变成了队长，又过了几年再次关注他参加这个节目，我觉得亚米进化了，真的好听他的这几首歌曲，所以今天这个板块咱们就来聊一聊亚米最近的变化。
2: 他这首歌是不是粤语的
3: ？Yes，
2: 我们来听一下亚米郭颖啊，他的作品叫《
3: 过千山》。
2: 从夯到拉，大家一会儿听完之后可以来评价评价，看看你喜不喜欢。

0: 我听这个歌后半段采样那个彩云追月，作为一名在广东长大的人，我 DNA 动
1: 广州人，
0: 对他后面还有融了一些粤剧的那种唱腔进去。
2: 对，我是觉得我也是，就是亚米最近发的几首歌，哎，他其实很多年前发了一首什么饮茶嘛，那首歌其实也是一首粤语，然后我记得当时我听那首歌，我就在想，我说亚米为什么会唱粤语，然后我又查了一下，我一直以
0: 他深圳的吧，
2: 对，我一直以为他是川渝地区的 rapper， 但是没想到他是广东的 rapper， 他是在那个广州上的大学，好像他的祖籍也是广东的某一个城市，我忘记他是哪个城市了。
0: 对，然后还有就是他的粤语说唱我觉得比他普通话说唱好太多了，
2: 哎，对，
0: 包括他唱今天尝试的在公司里面唱的什么情歌，我觉得都不对味儿。他这个相当于是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给展现出来了。
2: 对，
0: 然后他之前有一个，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去听听看，几年前给我留下很深刻印象很有态度的，就是精气神的那个做的一个 cypher，叫广东 stand up， 当时是 AR 他们找了好多那个

0: 广东本地的说唱歌手一个一个来，包括那个谁也去了 ，TZT 也去了。
1: 最近我是一直在去。
2: 听到上场，担心碰到被抢，睇你尴尬个样。食到少少红，你就以为自己够红，系一斗唔系一金，扶不起冇用。我已经揾到下个方向，准备挺身手，睇住你当评论区许愿池被冲走。

咁啱年前去筷子路拍 MV 上咗卫视 ，represent 广东教到人尽皆知，咁趁机同财神爷报个 ID， 叫佢今年就住呢个靓女嚟自 YD， 落铁矿之类最唔怕挨我从细就系、是、我阿嫲凑大，以前老豆做摩托老山山先有钱买，而家佢最中意下厨同工友打牌佢。

0: 接下来推荐的演出来自文兆杰2026我怀念的今夜巡演杭州站，时间在8月15号。哦，这个地点太熟悉了，我大学的时候那时候看很多演出也在这儿，在九球会，杭州九球会，票价99，学生票，学生还有128、148、188，还有 VIP 票368。
1: 我最早认识文兆杰其实是通过明日之子那档节目，他当时是拿到了全国的第7名啊，虽然名次不算高，但是整体的音乐给我的确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曾经他。

0: 跟着自己的家里人嘛，对吧？
1: 但尤其是涉及到经济利益这块，
0: 那必须是，外加这个拉明，就亚马尔他也是才成年不久嘛，这种情况。但是你刚刚提到一个说跟好兄弟去做生意干什么，这个我跟你说，这个我跟你观点完全不一样。你会选择跟自己的好朋友
1: 去？我不会。
0: 我跟你说，真的不可以这样子。
1: 对，就是
0: 我个人认为不要。
1: 我是想的，就是我是想，因为我身边
0: 你可以跟家人，但是不要，尤其是父母，你 OK， 但是你不要跟好朋友什么的。
1: 就是我是这样，我就是我身边的确是有朋友，然后之前找过我说想跟我一起去合作过什么事情，但是被我拒绝了。

0: 我说我可以帮你出点子，但是我绝对不可能去一跟你一起去有一些经济利益的挂钩，比如我投资或怎么样，这个不行，我被我拒绝了。但是我身边还有一些，比如说那些在乌鲁木齐一起从小一起玩到大的朋友，他们的确就是那一圈人，他们有在一起，比如说合作去开一个什么店呀、啊、之类的，比如卖衣服啊之类的这些东西。但现在暂时我还没有感受到他们之间有什么那种矛盾啊或怎么样的。
1: 嗯，那这个再观察看看吧。那大家觉得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大家可以来聊聊看啊，啥时候开始听我们节目呢？觉得为啥这节目盯着听有意思？夸夸我们也行。这来自 Masca 的歌曲，
0: 回到原点。

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2: 耳机分你一半，
3: 未知就是最后的答案。
1: FM,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傍晚17点整
4: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4: Play what you want
5: Play what you want
4: Play FM

0: 站在各自喜欢的
1: 钱，大家一起挣，亏钱大家一起亏啊，它是有约束在的。他说这种信任其实是很难建立的，需要一起扛过事儿，分过钱，吵过架，最后发现大家的底层逻辑是一样的。像这种建立的就很，
2: 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你在一个团队里面，你们俩进行合作，结果一个事情做砸了，这个事情做砸了之后，我觉得不能，千万不要相互去埋怨，
1: 不要分锅是吧？
2: 对，不要分锅，这个事情也让我觉得不要这么做。这事儿出了，不管跟我有没有关系，我们是一个 team， 那我们就理所应该的，就是说应该一起去承担一个事情，对不对？你现在又互相埋怨，就说你这个做的不行，那我说我，那你也有问题，怎么做？干什么呢？对不对？干什么呢？
1: 就确实是这样的，因为你想想看，你最后的逻辑是什么？如果说你最后的逻辑目的是我们下一次要把这个事儿做得更好，
2: 对，
1: 那其实很多东西是没有必要的。但如果说你的逻辑是我不管之后怎么样，我这一次就要把我自己摘干净，那其实是合理的。
2: 对，就是你这是你可以指出问题，但是指出问题跟埋怨它就是两码事儿。完全是两码事儿，
1: 对，看大家怎么听吧，各个角度不一样。主要就是你目的，你说你就是我不沾锅，我身上不能有污渍，
2: 嗨，
1: 那肯定是得分分清楚的，
2: 哎，
1: 对不对？
2: 对，
1: 那接下来的歌来自闷饼
2: ，Dear Mary。

0: 中去搜索不客气音乐社，听我们换一种方式去聊一聊乐坛当中以及各位生活当中那些有意思的趣事。
1: 这是来自于 Daft Punk 的经典作品
0: All Around the World。
1: 接下来摩登派今天应该是王晨为大家直播带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和支持，祝你周末愉快。

在我们视频直播间里都看到苏日娜留言，她说现在外面的雨巨大，有的地方甚至都已经下冰雹了。看一下南京市气象台今天最新发布的天气的提醒。

短时强降水、雷电等等强对流天气都会发生。不瞒大家说，我们直播间呢是在新街口附近，就在大概5点钟开始之后，一阵乌云飘过来之后，突然间哗啦啦那个雨像泼像倒，就感觉依萍问他爸要钱的时候，那天雨都没有今天的雨下得大。不知道是否会影响到大家的出行，应该说这个雷暴阵的话是雨一阵这个云一阵，所以如果大家下班不那么着急的话，可以先待在室内稍等一下，稍微雨小一点再

报一报天气，报一报平安。我们继续来听的是萧敬腾改编 Bee Gees 合唱团的 How Deep Is Your Love。

0: 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6: 江苏音乐广播。
5: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8: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9: 是的，这里正在陪伴你。

0: 都听见。
1: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2: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2: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0: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进花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4: 摩登派，心之所向，皆为热爱。

微醺的感觉刚刚好啊，这个去添加这个企业微信小助手就行，你问他就行了，他会给你详细的介绍啊。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摩登派三个字，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说你在 KTV 当中必点的歌是什么。在大蓝鲸上看到晴天留言，他说周杰伦的忍者、本草纲目、双截棍，说明你是快嘴啊。这些歌的话就是属于周杰伦的饶舌作品，嘴都转得很快，比较难唱。苏日娜发了好多截图，他说那天看见一个博主说这些人在 KTV 永远不下班，所以跨越了那么久就还唱这些人，主播可以看一下文字分享，我觉得写得好好。图片当中有林俊杰，有周杰伦，有王菲，还有蔡依林啊，还有 SHE。 是你会发现这些歌手的歌啊经久不衰，即使过了这么多年，因为他们很多都是成名于新世纪初2000年左右，对吧？然后到现在已经26年了，他们还是一直在唱，一直在创作。然后那段文字太长了，我就不给大家读了，大家自行去大蓝鲸上去瞧啊。然后呢，在我的微信视频号江苏音乐台的直播间里头，看到有一位老听众 Hayes，他说我在 KTV 必点的是 Listen Listen to the song here， 是那首歌吧，女 Diva 展露自己唱功必点的歌曲，我没想到你是这个歌范的。还提到了气球，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大的小的圆的扁的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新的旧

去找孙大夫去挂号的话，得要100-100块钱才能挂到他的号。那这张十味药食同源的祛湿配方，药性温和不寒凉，健脾祛湿两不误。不像单纯喝薏米水，因为薏米水有时候你越喝这个越祛湿越容易觉得体虚。它这款这个是包含了茯苓、山药、甘草还有鸡内金，先起到养护脾胃的作用，打好身体运化的底子，然后呢再搭配了砂仁、陈皮、生姜，包住你化解体内积攒的湿气，再加上麦芽、山楂缓解积食腹胀，同时还配上了山药、蜂蜜同步的补充。

虚，一边排出大暑堆积在体内的湿气，一边就是补足气血啊。来，想购买的朋友继续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摩登派三个字，添加企业小助手去咨询购买。这是茯苓山药膏，你直接跟他说，你说今天听广播里头说有一款什么茯苓山药膏，然后你给我介绍一下，然后把那个链接给到他，就直接给到你了。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摩登派三个字，企业小助手会为大家一一解答的。我们来继续听到花都开好了，原唱 SHE， 我们听到的是火箭少女101的三个女生改编翻唱的。

陈晓霞老师，当时获得了最佳作曲人奖。来，继续给你推荐的，这是跟着航程一起去旅行啊。虽然说航程不在，8月1号大家可以线下跟他见面，就是航程带队的江苏广播《一路繁花》。

这首歌Adam Lambert 在歌手的舞台上曾经唱过，那这首歌最初其实不是他的，是 Pink 本来打算在自己的专辑当中收录的，后来呢就是 Adam Lambert 在09年的时候发专辑，那张专辑叫做 For Your Entertainment， 然后当时的主打歌曲都已经选好了，后来呢把这首歌是作为第二首录出的单曲，但是后来已经成为了 Adam Lambert 他的代表作之一了啊。刚刚我在那个大蓝鲸上，然后呼唤网络不佳，我说你要不唱一下你想听的那个蜗牛，我说我没法给你点歌，那听听你的歌喉，他就已经发来了语音了，我们来听一下啊。

0: 看得太急。莫慧畅，如果说在自己大喜的日子当中，是不是也会一展歌喉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金陵的诗宴，很多人去了之后去体验了金陵诗宴啊，据说这个赞不绝口，诗舞不停，佳肴丰富，独特体验。很多人推崇他们的妆造，化着妆眼看自己变美，不需要修图的滤镜，感觉很舒服。也有人推荐那里，从诗经到凤求凰，到长恨歌，到秦淮景，这些热闹的诗歌舞蹈，从装束到演绎，让人沉浸在历史故事的长河里不能自拔。当然最让人期待的是，随着表演节奏，有美丽的侍女送上的一道道定制佳肴，顺心顺意，定胜高，入口绵香，还有八珍藜麦情人虾，晶莹剔透，还有葱烧焖煮鲜鲍配香粽，口味顶配，以及黑醋荔枝肉，小朋友一个一口一个数不停啊。这个诗宴就是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啊，围绕着东方诗词文化打造了沉浸式餐秀，俗称是堪称是美食文化剧场。你可以体会觥筹交错的穿越感，大人喝点琼浆玉液气泡米酒，小朋友尝点峨眉浮香茉莉花茶，选择装扮上的一家人看古风大秀演出，品宫廷盛宴佳肴，和千古风流人物对话啊，这是100分钟的沉浸式主题餐秀，仪式感和情绪价值瞬间拉满，出片更是不在话下。然后像你这些有才艺的，现场参与互动唱唱歌也很合适。在南京诗宴成为了南京人会打卡的地方，拉上三五好友招待外地朋友，金陵诗宴都值得一去啊。在节目当中报名的朋友还能够享受江苏广播专门的一对一服务，这是其他渠道都没有的特别优惠啊。可以加上航程的微信去进群，要不还是说那个方法吧，他刚说那个方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摩登派三个字吧，弹出来的链接小客服，要么去问问他金陵诗宴啊，金陵有诗宴，南京新名片可以期待起来。然后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江苏音乐台的视频直播里头还提到了瑞，提到了过火，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我跟你说，张信哲是我拿手菜啊，还有耶格尔说会唱 Tech 吕建中的千年泪、三国恋等等。好，
1: 舞蹈
0: 想唱的歌太多了。

我们最后一首歌就中国风吧，然后周末了下班了大家都开心，咱们就沧海一声笑，来自盖周岩重新改编翻唱的版本。更多互动可以下载安装大蓝鲸 APP。 接下来呢是由以爽为你带来打歌新生派，我是王晨，再一次祝福你周末快乐，下周航程就回到节目当中了，然后我自己的节目早上9点到10点，下周一咱们再见了。

喂，哎，我明明说不来弯腰。

0: 推广，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考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登陆。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大歌新生派。
1: Hello， 大家好，欢迎你准时锁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工作日的每天晚上7点到9点，请把时间交给自己，交给音乐吧。

这一时间回到节目当中来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刚这是来自蒋敦豪的少年心事啊，我觉得他的唱腔一直是非常干净质朴的，没有什么修饰，就是简单唱出少年时的纯粹青涩的小心思。我觉得少年心事很动人的地方啊，就是纯粹无杂质，对吧？无关利弊，不问结果，放在这样燥热的夏日夜晚来听，可以帮你抚平一些世俗的浮躁。那听完温柔的少年感，来一波经典的回忆杀吧。这是来自 Twins， 很高兴认识你，一首很治愈的歌曲了，承载了很多人的青春回忆，这么多年再回头听，依旧觉得很温暖又很真诚。

隶属有舞龙的朋友，记得来关注江苏音乐广播的江苏音乐台这几个字的官方微信啊，然后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来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报名就行了。这个暑假咱们舞龙见。继续，我们把时间交给音乐，我是怡爽，我们下一小时再见了。

0: 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追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支连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call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

0: 盛夏热浪不停，躲进和风消暑馆，用音乐解锁一整夏的清爽。和风消暑馆，
1: 风过荷塘，歌入心房。这里是和风消暑馆，大家好，我是怡爽。夏天太热了，想找一首能安安静静听完的歌。好像越闷热的夜晚，我们越需要那种不吵不闹但能陪你很久的声音。叮咚，音乐软件弹出了这首歌，严仁中《夏夜最后的烟火》。这首歌名字里就藏着一种很微妙的情绪，烟火是夏天夜晚最热闹的东西，可它偏偏要写最后的那一朵，不是绽放的最高最响的瞬间，而是夜空重新暗下去之前那一下儿暗。

净的光。当我抬起头，你正看向我。简单一句歌词，温柔的刚好戳进心底。整首歌像晚风轻轻掠过耳畔，吹散三伏天的闷热与心头的浮躁。夏日的美好是独处时的安稳与治愈，不追赶，不喧嚣，静静聆听，治愈所有烦闷。闷热的夏夜，不妨放下焦虑，沉浸在这段温柔旋律里，让歌声替你抚平燥热，守住心底的温柔与澄澈。一起来听严仁中《夏夜最后的烟火》。你的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自己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2: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0: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2: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0: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精彩
3: 我们看见未来。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
12: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我最近又学到一招，分享给大家，就是如果你想喝点解暑的，但是呢又怕摄入太多的糖和酒精，也许在家就可以动手做一杯无酒精版的 Mojito 啊，就可以摘下几片这个新鲜的薄荷叶，不是很多家里面都会种那个薄荷叶嘛，放在手心儿，然后呢拍一拍，把它唤醒这个香气啊，丢进杯底，加入切块的这个青柠角，然后还有一小勺的蜂蜜或者是蜂糖浆都可以，主要是用来增加一些甜度的，然后用擀面杖或者是勺子轻轻的倒压出汁儿，然后呢接着就放入这个大块的冰块，倒进这个冷藏过的气泡水，最后呢用薄荷的这个嫩尖儿和一片青柠可以做做装饰，气泡呢在这个舌尖噼里啪啦的作响，然后这个薄荷的凉意顺着喉咙滑下，你就感觉你好像真的喝到了 Mojito 了。

正派，我是怡裳。盛夏狂欢，欢乐上线，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开启了，海量热播好剧、精彩大片儿，还有儿童精品内容全新更新，轮番上线，全家老小都能解锁专属乐趣，大屏刷片儿随心看。这个趣味的家庭动物园 IP Zoo 同步上新了，看得过瘾，更有苏超多屏同看，锁定赛场的热血瞬间。你还可以看大屏听广播，点播心仪的主持人的精彩节目，足不出户就可以沉浸式来享受视听盛宴了。还没有办理的朋友们可以来拨打10000，也就是10000，一个一四个零，客服热线，或者呢前往线下的电信营业厅来咨询安装。这个夏天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满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吧。今天的打歌新生脉就是这样，那节目之外呢，记得来关注爽儿的抖音、小红书，搜索爽快的爽儿，话音的儿，爽儿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了，保持联系。另外呢，获取更多江苏广播的资讯，音视频回听，记得下载大蓝鲸客户端。最后的时间我们继续交给音乐。

0: 21点整。欢迎收听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当吉他前奏扫弦，撕开盛夏的雷雨，七月的蝉鸣和热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多巴。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乐。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1: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加速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来，小米，你出牌吧。
1: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2: 我出口才五。
3: 一个学历七。
0: 职称八。
1: 才艺十。
2: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0: 能力 K。
1: 小刘，你出了。
2: 我的是王牌人品。
4: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Welcome back.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的风是甜的，
1: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2: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3: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2: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3: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0: 这个夏天听你的。
2: 接着为您播出
4: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当吉他前奏扫弦，撕开盛夏的雷雨，七月的蝉鸣和热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多巴胺。
1: 你好，我是吴俊鹏。在孙燕姿的第一天当中，有着一场属于五月天飞儿乐团与孙燕姿的世纪碰撞。整首歌的骨骼由强烈的带着车库摇滚色彩的鼓点构成，上方则缠绕着清脆高频的重击弹拨乐器。孙燕姿那种极具爆发力、干净且不带任何工业修饰的辨识度声线，就像是七月暴雨后第一道撕裂乌云的破空阳光。他用几乎没有换气感的密集咬字和高亢副歌，让听觉的多巴胺在瞬间被推向极点，逼着每颗沉闷的心跟着节奏一起狂奔。孙燕姿，第一天。

0: 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1: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接着为您播出
3: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0: 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FM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
2: 欢迎去玩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每天早上8:30到9:00，大蓝鲸 APP 搜索《荔枝宠物家》，盟友们集合了。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1: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神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FM,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BGM 随心意。